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零点乐队的《别误会》。零点的音乐是温暖而黑色的，有的时候会发现，只有撕心裂肺的叫喊，才能穿透一层层冷漠的外壳，更贴近自己的真实，贴近自己的内心。

你可以找到很多不爱对方的借口，但爱你的人不会因为这些借口没收对你的爱。感情的世界就是这样，没有公平可言，只有爱与不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天天想你，想意味着思念，意味着牵挂。思念与牵挂，让人心里会有酸楚的痛，也让人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温馨与甜蜜。生活就是在无奈中让你去渴望，在失望中让你去追寻那一丝丝的希望。正因为有了思念，有了牵挂，才会有渴望，才会去追寻那一丝丝的希望，生活也才变得有滋有味，不是吗？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简单是喧嚣中保持一份空灵，不去凑那份别人的热闹，是流行中认定平淡如金，不去追什么刻意的时髦。简单是高天上流云，高山上流水。简单些，我们简单的生活造就出纯粹的人格，带给我们纯粹的快乐。希望小青的暖心歌带给你的也是一份简单的快乐。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会。

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FM 89.0有氧音乐。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 林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悠扬音乐，我就是陪着你一起上班的子月，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跟我一起享受美好一天的开始。当然呢，好的一天要从听好听的歌开始。那么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我觉得应该也代表了一些朋友的心情啊，这是来自于蔡健雅早期的一首作品的，收录在《镜面》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就是可能每一段时间呢，就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啊，或者是工作量学习量比较多的时候，就很想要听这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好想放假》。

听到的就是来自于灿佳早期的一首歌了，叫做好想放假。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最近的一首新歌推荐了。我们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吴克群的作品。其实最早期的他呢就是歌手出身的，但是在20年前吧，我还看过他演的电视剧，那个时候对他的印象就还挺深刻的。再后来呢就听到了他很多的音乐作品，但是其中有一段时间呢没有新歌，所以呢现在他在发新歌之后，又有一些朋友跟我聊，最近听了吴克群的新歌还不错啊，才知道他是歌手。我觉得可能就需要有一段时间的沉寂，然后才能有更多更好的作品来跟我们见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吴克群的这首《失控行星》。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吴克群的最新的一首单曲，叫做《失控行星》。希望大家会喜欢他的声音和他的新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就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今天早上我还看到了有听众朋友留言问我，今天都有谁的歌啊？我想说，今天的新歌真的还挺多的。其中呢就有来自于赵磊的新歌。我觉得可能隔一段时间呢，听了流行音乐之后，就应该听一听民谣的歌曲。而这一首歌呢，也是来自于赵雷作曲的一首歌，就是好像在描写着天空的云朵，然后呢也在感受着那些蒸发的眼泪，你可以感受到周围所有的那些轻轻的转动和那些在这个季节里的格外美好的暖阳。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叫做云端。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赵雷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云端。继续要听到的来自于告五人，这也是他们的一首成名曲了，我们来听一下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勇气。如果给你一瓶魔法药水，你希望这个魔法药水有什么样的魔法呢？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都会将这个问题抛给自己，然后又将这个问题送给每一个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或许有一天不需要那瓶魔法药水，我们也可以变成那个实施魔法的人。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希林娜依高本周新歌推荐。这首歌曲呢是在电影《三心两意》这部电影当中作为片尾曲出现。那么我之前也一直在跟大家说，我觉得最近的希林娜依高呢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因为她的声音是极具辨识度的温柔的声线，于是呢和很多的影视作品的契合度就很高。她也演唱了非常多影视作品的 OST， 在刷新自己的这种出现在我们面前和耳边的频率，我觉得可能会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她，喜欢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开始喜欢自己了。

我开始喜欢自己了，这首歌来自于希林娜依高，整首歌曲的旋律呢是治愈而明朗的，而她的声音呢又非常有辨识度和非常温暖，所以呢将这份自我接纳的喜悦唱得自由而鲜活。我们不必在爱情和情感当中去打转，任何一段关系都没有自己重要，所以呢要从今天开始，前路皆是留白，每一步都是浪漫。而听到这首歌曲的你也可以笑着喜欢上自己，一心一意的爱自己。而这部电影呢也会很快跟我们见面的，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觉得我也很期待，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应该会传达很多我们想要看到的那一面给我们。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近期的一首新歌，来自于周传雄。那么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要和你一起分享。广告之前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周传雄的新歌《再遇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听我的，
1: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2: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1: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FM 89.0有氧音

回到节目当中来哦，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宇宁，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生当何为》。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佳偶天成》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歌曲。其实每次听到他的歌呢，都觉得他的声音当中是有那种非常坚定的语气和这种和剧情非常贴合的傲气在的，而且呢他的声音呢又非常的有辨识度，所以你只要一听到他的声音，你就会觉得对这部剧集非常的有想法，想要去看一下，希望大家会喜欢。继续要来听到的歌呢，来自于 Lin， 我们要听到 Lin 的新歌《绕路》。

听到的是来自 Allen 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绕路》。Allen 不论是在情感的诠释上，还是在高音的处理上，都很有自己的风格和方法，所以每次听他唱情歌的时候，就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这是如果你有类似的感情经历，很容易在他的歌声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首，然后呢，会将自己的思绪带入到他所诠释的那个情感的氛围里。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杰伦在他的《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I Do》。

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在他的全新专辑《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叫做《I Do》。很多歌迷呢都等着这张专辑，因为每一年都传出他要发新歌、发新专辑的消息，但是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了。事隔四年之后，终于有了这张专辑，所以大家也都觉得这是一件期待了很久的事情。听了专辑之后呢，专辑当中依旧延续了周杰伦自己独有的特点和特色，只不过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对他这张专辑的期盼度非常高，然后呢在拿到专辑之后可能第一次听完了稍微心里会有一点落差，但是其实你多听几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周杰伦还是周杰伦，他的专辑当中就有属于他独有的特点在的，每一首歌曲都有他想要呈现这种连贯性的一种故事感。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黄子弘的新歌《来自时光》。

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黄子弘凡最近的一首新歌，来自《时光》。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于叶童的歌。对，大家听到这个名字首先想起来的是非常熟悉的那一位演员，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看过他演的许仙，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许仙就是他。最近的他呢也发了一张新专辑，就是我会觉得他身上真的很有这种力量，就是好像一直永远年轻。而这张专辑呢，他不仅仅是叶童的首张个人 EP， 他也是以童为命名的纯粹而真实的内心。在专辑当中呢收录了七首歌，那七呢是代表一个周期，也是一个循环，也是一个开始。所以叶童呢也是全新的参与了策划和制作，就像是他成为演员全情投入角色一样。这一次呢，他也将自己化作是流动的旋律，将这样的一种热烈的情感、鲜活的记忆和旺盛的生命力都融入到每一个音符当中，以最原始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肌理感来承载着自由和最快乐的生命力。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不一样的我》。

这张专辑呢，集结了华语乐坛当中很多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音乐人。那每一首歌曲呢，都是精挑细选，又经过精心打磨之后才收录到这张专辑里的，就像是一个一个珍贵的礼物，奉献给一直期待着乐童的朋友们。那么这张专辑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旋律，然后呢，开启自己崭新的人生之旅。这也是乐童想要通过音乐来表达的一种态度，谁也不能被定义，都有属于自己快乐的方式、自由的方式、特别的方式，所以希望带着大家走入他所热爱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希望大家都可以做那个不一样的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绽放出不一样的光，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找到那个自由、快乐、勇敢、洒脱、不一样的自己。

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那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广告之前我们听到来自于毛不易的一首歌《小王》，待会儿见。

这是一首非常细腻的歌曲，姚小棠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收录到的曲目《鱼缸》，而这首歌曲带着共情力的这种穿透的声线，打造出了专属于个人的恒温曲，将心底的这种爱意和偏执

以及渴求和隐藏都藏在了这个细腻而柔软的歌曲当中。而这首歌曲呢，也以非常独特的角度在讲述着这个感情经历，是那种小心翼翼藏而不露的喜欢，纯粹又让人心疼。而作为治愈感拉满的一首歌曲，整首歌不仅是歌词演唱的基本功非常扎实，而编曲呢又非常的细腻和考究，它纯粹的抒情的这种钢琴的旋律铺展开来，就将整首歌曲好像就没有了那种复杂的修饰，只是情感上的层层递进，然后非常巧妙的融入了这种流水的声音，然后你会发现这些声效刚刚好可以将这种鱼缸的画面感拉满，然后又抽象的孤单，又详细的思念，又非常具象化的温柔，又非常有温柔感的这种感觉都在了整首歌里。我觉得姚晓棠的声音呢也和整首歌曲这种适配度非常高，她的那种温柔是你只要一听到就很容易让你静下心来，让你好好的仔细听歌的这种安静而柔软的声线，希望你会喜欢。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深，我们要听到周深的热烈展开。

到这首歌来自于房东的猫，也是近期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得先是你自己，要先懂得爱自己，才有去爱别人的能力。总是要把自己放在心里，然后尊重自己的想法，这样的话呢，才不会总是很内耗。与其向外求，不如向内求。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信哲的歌，也是他近期的一首新歌了。我们来听一下张信哲的《属于我们的》。

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黄霄云的《愿你》，希望今天的你有一份特别美好的心情。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上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加，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些退役的动力电池应该何去何从呢？当一块动力电池容量衰减至 80% 以下，它就完成了在车上的使命，但退役不是终点，而是一段新征程的起点。动力电池若规范回收，就能够变废为宝。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这一关乎产业绿色闭环的关键议题，来聊一聊回收技术环保隐忧与行业规范。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的趁早。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是

截至目前，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高居全球首位。随着首批享受八年质保的动力电池集中退役，我国已进入到动力电池规模化退役的阶段。那么据预测，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超过100万吨，这就意味着短短几年间退役量将翻两倍以上。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如果这些电池处理不当，足以堆成一座小山。退役动力电池一方面是属于危险品，含有锂、钴、镍等多种金属和化学物质，如果操作不规范，即引发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那么另一方面呢，它又具备良好的梯次利用价值和再生资源价值。这块烫手山芋如何变废为宝，考验着整个行业的智慧。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经令人担忧的是，一部分退役动力电池并未流入正规渠道，而是落入了黑作坊之手。这些非法回收点往往不具备任何资质，以落后甚至野蛮的方式拆解电池，不仅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还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种非正规回收的乱象背后是行业规范的滞后。长期以来，我国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缺乏针对性的法律，涉及的多为环境保护类的综合性法律，内容宽泛且基础，难以有效支撑行业的健康发展。

时间欢迎回来。为了规范管理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工信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聚焦违规销售废旧动力电池、利用废旧动力电池生产不合格产品、不履行信息溯源责任、非法拆解、污染环境、无照经营等突出问题，依法依规查处一批违法行为。那么从政策法规到联合执法这一套组合拳啊，正在征服一个长期困扰行业的顽疾。

目前中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进入强监管加刚性约束时代，运用数字化技术加强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流向监测，实现生产销售拆解利用全程的可追溯，相当于给每一块电池装上了数字身份证。动力电池回收迎来了从放养到严管的转折点，厘清了动力电池企业、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的回收兜底责任，明确了其他相关企业废旧动力电池的交售责任，将销售和回收两个环节紧密的结合，使回收渠道更通畅、规范和高效。

记得那年间也特别流行做千纸鹤，还有那个幸运星，拿着这样的一个透明的玻璃罐子啊，里面装了好多小千纸鹤和装满祝福的小星星吧，好像是那时非常流行的一种许愿的方式吧。继续来往下听歌，像这首歌《心要让你听见》，这首歌呢收录于1995年专辑《1001夜》，由姚若龙作词，开正宵作曲。他讲述的就是拿错了寻呼机之后寻找对方的故事，旋律很轻快，但是呢情感却一如既往的真挚。

即将来听的是《一千零一夜》啊，这首歌曲也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展现了邰正宵这种独特的抒情风格。

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邰正宵的歌《爱归零》。这首歌在1996年被入选了十大中文金曲。这首歌曲呢，也是以深情的旋律和伤感的歌词诠释了爱情逝去之后这种归零的无奈和释然。所以说呢，《爱归零》这首歌也是邰正宵抒情歌曲的又一经典之作。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邰正宵的歌。邰正宵的歌温润细腻，深情但是不煽情，而且呢也善用数字和信物的意象，把种种的思念遗憾坚守唱得温柔又有力量。所以说呢，邰正宵也是90年代华语乐坛的温暖符号。下面这首歌《想你想的好孤寂》，很直白倾诉思念的煎熬，是这种独白式的代表作。所以说呢，有的人也把《想你想的好孤寂》这首歌称为是邰氏苦情的一首典范。

刚才这样的一首歌大家一定比较熟悉了啊，找一个字代替。那么这首歌曲呢，通篇不言爱，但是呢却把思念真的是写到了极致。翻遍日记，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却发现爱是最深的痕迹，千言万语都浓缩成一个爱字，真的是道尽了深情的无奈和执着。所以说呢，这首歌也是九十年代华语经典的治愈金曲。继续往下来听歌哈，下面这首歌《俘虏》。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加，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些退役的动力电池应该何去何从呢？当一块动力电池容量衰减至80%

了在车上的使命，但退役不是终点，而是一段新征程的起点。动力电池若规范回收，就能够变废为宝。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这一关乎产业绿色闭环的关键议题，来聊一聊回收技术、环保隐忧与行业规范。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的《趁早》。

截至目前，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高居全球首位。随着首批享受八年质保的动力电池集中退役，我国已进入到动力电池规模化退役的阶段。那么据预测，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超过100万吨，这就意味着短短几年间退役量将翻2倍以上。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如果这些电池处理不当，足以堆成一座小山。退役动力电池一方面是属于危险品，含有锂、钴、镍等多种金属和化学物质，如果操作不规范，即引发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那么另一方面呢，它又具备良好的梯次利用价值和再生资源价值。这块烫手山芋如何变废为宝，考验着整个行业的智慧。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经令人担忧的是，一部分退役动力电池并未流入正规渠道，而是落入了黑作坊之手。这些非法回收点往往不具备任何资质，以落后甚至野蛮的方式拆解电池，不仅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还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种非正规回收的乱象背后是行业规范的滞后。长期以来，我国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缺乏针对性的法律，涉及的多为环境保护类的综合性法律，内容宽泛且基础，难以有效支撑行业的健康发展。

回来，为了规范管理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工信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聚焦违规销售废旧动力电池、利用废旧动力电池生产不合格产品、不履行信息溯源责任、非法拆解、污染环境、无照经营等突出问题，依法依规查处一批违法行为。那么从政策法规到联合执法这一套组合拳啊，正在征服一个长期困扰行业的顽疾。

天，中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进入强监管加刚性约束时代，运用数字化技术加强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流向监测，实现生产、销售、拆解、利用全程的可追溯，相当于给每一块电池装上了数字身份证。动力电池回收迎来了从放养到严管的转折点，厘清了动力电池企业、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的回收兜底责任，明确了其他相关企业废旧动力电池的交售责任，将销售和回收两个环节紧密的结合，使回收渠道更通畅、规范和高效。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又是一首经典老歌，这首歌褪去单纯的情爱，歌颂不屈的抗争与理想，诉说苦难之中永不妥协的一种信念，激昂的旋律饱含

0: 力量，既是对命运的呐喊，也是激励无数人直面生活里的磨难。这就是光辉岁月。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讲述人卓一，我来为您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张桂芬今年54岁，她做夜间保洁已经8年，儿女早已成家，老伴儿早年在家。原本

可以在家享清福，可是他闲不住。后来老伴儿去帮儿子照顾孩子，那么张桂芬呢就想多攒点钱帮儿子减轻房贷的压力，日复一日，每晚10点上班，凌晨4点下班，擦扶梯，清扫卫生间，拖镜走廊，深夜空荡荡的商场，只有他的拖把声和监控探头陪着他。前两年他一直活得满心委屈，白天补觉总睡不踏实，逢年过节别人合家聚餐，他却要赶去上夜班，同事总调侃他一把年纪还老路，他自己也常常暗自叹息，觉得这辈子被困在枯燥的劳作里，一辈子没过上像样的好日子，心里满是不甘和烦闷。和老伴儿也常常因为一点小事拌嘴。偶然一次，儿子周末回家，儿子给他的平板下载了几部治愈的电影，其中一部就是《完美的日子》。影片里的男主角是一名普通的公厕清扫工，日复一日重复打扫、看书、拍照和下午茶，没有高薪的工作，没有轰轰烈烈的人生，却把每一个平凡清晨、黄昏过得郑重又惬意。他认真擦拭每一块瓷砖，闲暇翻开旧书，拍下路边的树影，独自吃饭也从容自在，不觉得自己的工作卑微，更没有抱怨生活的重复。那个夜班商场闭店之后是没有顾客的，张桂芬就坐在休息间看完了整部电影，影幕落幕时，他悄悄红了眼眶。从那天起，他彻底改变了心态，不再匆匆应付打扫的工作，擦台面时会仔细擦掉边角的污渍，休息间隙的时候不再刷短视频消磨烦躁，学着影片里的主角随身带一个小本子，拍下清晨下班路上辽河岸边的日出，街边盛开的牵牛花，下班顺路买一份热乎的豆浆，慢慢走回家。不再满心抱怨，他不再和老伴无端的争吵，闲暇时还会拉着老伴儿去公园散步、逛早市。如今再看这份夜班的工作，他早已没有疲惫和抵触。电影没有帮他换掉工作，没有让他一夜暴富，却解开他心里的死结。他告诉这位普通的中年阿姨，人生未必非要大富大贵，认真过好每一个烟火日常，把平凡的劳作赋予仪式感，平凡的日子同样能盛满幸福与光彩。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起来聆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老周在本地工作20年，稳稳当当熬到中层，前两年遭遇岗位调整，心仪的晋升的名额落空，一下子陷入了自我内耗当中。人到中年，上有年过八旬的父母需要照料，下有即将中考的儿子正值叛逆期，工作不顺的压抑让他回家之后常常控制不住脾气，总盯着孩子的成绩说教，父子俩形同陌路，一周说不上几句贴心的话。他总觉得自己一路走来满心遗憾，年轻时没能追逐爱好，如今事业止步，唯一的期盼就是儿子能考个好学校，弥补自己的缺憾。越是迫切，越是适得其反。儿子躲着他聊天，放学回家一头扎进房间关门学习，餐桌上两人全程沉默，家庭氛围压抑又冰冷。老周夜夜失眠，满心疲惫，既放不下对事业的执念，又搞僵了亲子的

关系，整个人郁郁寡欢。有一次单位工会组织观影活动，播放了家庭温情片《走走停停》。影片讲述了一位退休父亲在和父亲之间有矛盾的儿子，他们之间从隔阂争吵到慢慢互相了解和解的全过程。父亲曾经强行规划儿子的人生，逼迫孩子放弃热爱，最终在朝夕相处里明白，孩子有自己的人生节奏，亲子不是捆绑与强求，陪伴包容远比苛刻的要求更加重要。电影里父亲一次次笨拙地向儿子示好，放下身段倾听孩子心声的桥段，句句戳中老周的心。散场之后，老周在影院座椅上坐了很久，他回想起自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把职场的失意转嫁到孩子身上，用为你好绑架儿子，从来没有静心问过孩子喜欢什么，压力在哪儿。当晚回家，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追问月考的分数，而是轻轻叩开儿子的房门，没有说教，只是坐下来和孩子聊起篮球，聊起孩子喜欢的课外读物。

慢慢的，他开始改变生活方式，不再执着于职场的得失，看淡岗位的升降，把更多心思放在家庭。周末放下应酬，陪父亲逛花鸟市场，陪儿子骑行岸边。孩子考试失利时，不再严厉批评，而是一起分析错题，鼓励孩子慢慢来。父子之间的冰渐渐融化，如今儿子会主动和他分享校园的趣事，一家人吃饭时说说笑笑。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讲述人卓一，与你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家住在老城区的李奶奶今年67岁，老伴5年前因病离世，子女定居外地，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回来探望。老伴刚走的头2年，他整日把自己关在家里，收拾老两口留下的旧物件，常常对着空房间发呆。他不愿意下楼遛弯，拒绝老姐妹的邀约，总觉得世界上只剩自己孤身一人了。社区网格员上门走访时发现了他的状态，送给他一个智能的电视盒子，推荐了几部温情的电影，其中《海蒂和爷爷》彻底改变了他独居的生活。影片里孤僻的爷爷原本独自隐居阿尔卑斯山，拒绝与外人来往，直到小海蒂的到来，孩子的天真，山野的温柔，慢慢融化了爷爷的内心的冰封。李奶奶连着2天午后坐在沙发上看完了这部电影，看着爷爷从封闭孤独变得温柔开朗，她忽然醒悟，

自己锁在房间里，看似守住了和老伴的回忆，实则是在消耗自己的晚年。第二天一早，他换上干净的衣裳，走出家门，来到小区广场，加入了许久都没有去过的老年广场舞队伍。起初手脚生疏，跟不上节奏，老姐妹们热情拉着他一起练习。闲暇时，他跟着社区老年学堂学习养花、手工剪纸，平日里帮邻里照看放学的小朋友，帮楼下独居老人代收快递。他把家里阳台种满花草。

与张立国不同，林兰的春节是在出租屋里度过的。窗外是繁华的都市夜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可这热闹与他无关。他看着手机屏幕上不断跳动的红包消息，眼眶通红。今年他没有回东北老家。林兰是护士，在南方一家三甲医院值班，手机里老家的视频电话响个不停，母亲在那头笑得合不拢嘴，父亲在一旁张罗着满桌的年夜饭。兰兰，快吃饺子，这是你最爱吃的酸菜猪肉馅儿的。母亲把镜头对准那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饺子。林兰咽了咽口水，她强颜欢笑。爸妈，我也正吃着呢，医院发了年夜饭，可丰盛了。其实那只是一盒普通的快餐。她想起囧妈里徐一万和妈妈在火车上的那段旅程，虽然吵吵闹闹，最后却成了彼此最珍贵的回忆。而他连这样一段旅程都走不成。深夜交班后，林兰回到空荡荡的出租屋，她打开窗户，凉风灌了进来，让她瞬间清醒。她想起小时候也是这样的除夕夜，一家人围坐在炉火旁，看着春晚，抢着红包。那时的他总盼着长大，盼着去远方，可真的离开了，才发现最暖的地方还是那个有父母在的家。

不想回，机票早就订好了，却在出发前一天接到了科室里的紧急通知，因为流感高峰需要有人留守。

0: 我今年回不去了。林兰在视频里轻声说，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随后母亲温柔的声音传来，傻孩子，工作要紧，你在那边照顾好自己，别冻着，别饿着。家里的春联我给你留了位置，等你明年回来咱们再贴。挂了电话，林兰坐在阳台上，楼下的路灯亮着，她拿出手机点开相册，她对着荧幕轻轻说了一句，爸妈春节快乐。虽然人没能回去，但这盏路灯的光和家里的灯光其实是一样的，就像《囧妈》里，爱不是捆绑，而是无论身在何方，心里永远有个位置留给彼此。这份思念也跨越了千山万水，抵达了那个温暖的北方小城。
1: 我的家乡是一座很小的城市，它没有大城市的霓虹闪耀，却多了额外的宁静。我们骑着车就能穿遍街头巷尾，出门拐弯就能感受热气腾腾的香味，每个角落承载着生活的呼吸。小城很小，生活很慢，惬意的生活让人不由自主沉浸于其中。
0: 春节的年味其实从来不只是团圆，他是林兰这样的人在异乡坚守岗位时那一份对家人沉甸甸的牵挂，也是光影在黑暗中为你唱的那首无声的歌。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着旋律，像是看见一场心底的独行，人总会在浮沉里慢慢弄丢原本的自己，顺着旁人的目光往前走，习惯收敛情绪，压低心事，在纠缠和依附里慢慢失重，日子久了，连自己真实的模样都变得模糊，后来才慢慢懂得，不必困在旁人的尺度里周旋，

必借着别人的光存活，允许心里有褶皱，允许有脆弱和质疑，坦然接受住所有起伏，慢慢往自己靠拢，守住心底一点轻盈与赤诚，安安静静做一回完整的自己，不问输赢，

些心动只会停留在年少的片段里，散在细碎的日常光影中。后来走过很多相逢，接触过许多温柔，心境却慢慢变得平淡，少了一点真切的起伏。时光走远，彼此各自奔赴前路，故事没有圆满，也没有纠缠，只是偶然回望，旧影子掠过心底，依旧会泛起浅浅涟漪。那些仓促的擦肩相遇，那些无声落幕的情愫，不必释怀，也不必遗憾，静静安放就好，留在岁月深处，成为独属于自己轻轻跳动的一抹旧光。

0: 游戏，我在想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情愫起落之间总有牵绊纠缠，曾沉溺在彼此的光影里，攥着细碎的温柔不肯松开，渐行渐远的过往，心事堆叠，情绪起伏，任由执念困住方寸，在无声里消耗自己。后来慢慢看懂，相遇本就是有些无常，聚散都是寻常，不必追赶走远的人，不必封存难解的序，任由流年拂过心底的褶皱，让纠缠慢慢散去，让余温悄悄变淡，安然目送，轻轻放下，让所有缱绻与遗憾顺着

心底藏着无数细碎的情绪，在独处的时候悄悄翻涌，有些感受徘徊许久，靠近却又沉默，目光辗转，心事浮沉，明明执念很深，到头来却只剩无言。隔着一段光阴，隔着一点距离，很多温柔来不及安放，很多念想只能停在原处，越在意越不知该怎样开口，太多柔软落在喉咙里，化作浅浅的叹息。原来人这一生最浓的情愫，往往安静，无从诉说，只在夜色里轻轻回响，落在心底，自成一片荒芜。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周华健演唱的歌曲《让我欢喜让我

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是一首经典的华语歌曲，由台湾歌手周华健演唱。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甜蜜和痛苦，表达了对爱情的深深眷恋和无奈。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句歌词直译的意思呢，就是让我感到快乐也会让我感到痛苦。在爱情当中呢，这种情感是非常常见的。当我们深爱着一个人的时候，对方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对方的痛苦呢也当然会成为我们的痛苦。这就是歌词当中所要表达的深深的爱意和牵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张学友演唱的歌曲《如果爱》，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张学友的这首歌曲《如果爱》，以他深沉而富有情感的音乐语言呢，成功的将爱与失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动人的情感画卷。歌词以细腻的笔触呢，描绘了爱情的复杂与脆弱，同时也向我们透露出对真挚情感的渴望与追求。那么这首歌呢，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曲，通过歌词的细腻描绘，也成功是将爱情的复杂与美好向我们表达的淋漓尽致。也可以说张学友饱含情感的演唱呢，更是为这首歌曲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刚刚听了张学友的歌啊，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位歌手和演员，他就是黎明啊，他演唱的歌曲也是非常好听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黎明演唱的歌曲《两个人的烟火》。

这首歌曲呢是由黎明演唱的，同时呢也是黎明和王菲主演的电影《大城小事》的主题曲。歌曲的创作背景和情感的表达与电影的情节是紧密相连的，通过歌词和旋律展现了电影当中的情感纠葛和爱情故事。这首歌曲呢不仅在电影当中是起到了情感纽带的作用，还在音乐上获得了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原创歌曲的提名，展现了黎明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对情感的深刻理解。其实这首歌曲不仅在情感上触动我们的内心，还在音乐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也体现在了黎明在音乐创作上的多样性和独创性。接下来一首甜甜的歌曲啊，由王心凌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爱你》。

你可以说是王心凌的一首经典情歌了，歌词优美动人，表达了深深的爱意和对爱人的思念之情。整首歌曲呢以柔美的旋律开篇，王心凌的温暖嗓音深情缠绕，就如同一阵清风轻抚人心。歌词也是诗意绵长，首句四季的暖意，海风的呢喃和你的笑脸随处飘散，直接勾勒出了一幅爱人在心头伴随着温暖和美好的画面。那么也通过细腻的描写，这首歌曲传达出了对爱人的深深眷恋和思念之情。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陈慧娴演唱的歌曲《人生何处不相逢》。

人生何处不相逢，表达了人生当中相遇与离别的无常以及缘分的珍贵。那么这首歌曲呢，通过深情的旋律和富有哲理的歌词，描绘了人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呢相遇又分离的情景。歌词中的那句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在各一方，形象地表现了这种相遇与分离的无常。同时呢，纵使告别，也交出真心实意，默默地承受际遇，就是向我们表达了，即使说是在告别的时候呢，也要真诚以待，默默地接受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际遇。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林忆莲演唱的歌曲《明天是否爱我》。

这首歌曲呢，主要就是表达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情感和对爱情的渴望，还充满了柔情和感性。可以说整首歌曲的旋律呢是动人心弦的，听过之后会让人久久不能忘怀。接下来一起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王菲演唱的《爱与痛的边缘》。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我的音乐。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好听的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节目的下半段一起来听由 Beyond 乐队演唱的喜欢你。

喜欢你这首歌曲呢，表达了深深的喜欢和思念的感情，同时这里也蕴含了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歌词当中反复出现的那句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表达了歌手对对方的深深喜欢和欣赏。这首歌曲通过细腻动人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呢，描绘了一个人在黄昏的街头上被细雨淋湿的情景，可以说内心充满了对过往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许。歌曲通过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也可以说是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 Beyond 乐队的代表作品之一。接下来一起来听由徐小凤演唱的歌曲《每一步》。

这首歌曲呢，描述了徐小凤在面对困难和危险的时候仍然坚持前进的故事，表达了她的奋斗精神和坚持的信心。可以说整首歌曲充满了正能量，它激励我们大家勇往直前，不畏艰辛，表达了努力奋斗的力量和决心。

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巫启贤演唱的，名字叫做《只因你伤心》。这首歌曲呢，是发行于1996年，传唱度呢是非常高的，成为了经典的一首粤语歌曲。歌词当中描绘了在爱情中的无奈与不舍，歌曲的旋律和歌词也是深深打动了许多听众的心，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难以忘怀的音乐记忆。接着一起来听由罗大佑演唱的歌曲《恋曲》。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着旋律，像是看见一场心底的独行。人总会在浮尘里慢慢弄丢原本的自己，顺着旁人的目光往前走，习惯收敛情绪，压低心事，在纠缠和依附里慢慢失重。日子久了，连自己真实的模样都变得模糊，后来才慢慢懂得，不必困在旁人的尺度里周旋，不必借着别人的光存活，允许心里有褶皱，允许有脆弱和迟疑，坦然接受住所有起伏，慢慢往自己靠拢，守住心底一点轻盈与赤诚，安安静静做一回完整的自己，不问输赢，

其心动只会停留在年少的片段里，散在细碎的日常光影中。后来走过很多相逢，接触过许多温柔，心境却慢慢变得平淡，少了一点真切的起伏。时光走远，彼此各自奔赴前路，故事没有圆满，也没有纠缠，只是偶然回望，旧影子掠过心底，依旧会泛起浅浅涟漪。那些仓促的擦肩相遇，那些无声落幕的情愫，不必释怀，也不必遗憾，静静安放就好，留在岁月深处，成为独属于自己轻轻跳动的一抹旧光。

0: 是太小心，怕我在想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情愫起落之间总有牵绊纠缠，曾沉溺在彼此的光影里，攥着细碎的温柔不肯松开，渐行渐远的过往，心事堆叠，情绪起伏，任由执念困住方寸，在无声里消耗自己。后来慢慢看懂，相遇本就是有些无常，聚散都是寻常，不必追赶走远的人，不必封存难解的序，任由流年拂过心底的褶皱，让纠缠慢慢散去，让余温悄悄变淡，安然目送，轻轻放下，让所有缱绻与遗憾顺着风

心底藏着无数细碎的情绪，在独处的时候悄悄翻涌，有些感受徘徊许久，靠近却又沉默，目光辗转，心事浮沉，明明执念很深，到头来却只剩无言。隔着一段光阴，隔着一点距离，很多温柔来不及安放，很多念想只能停在原处，越在意越不知该怎样开口，太多柔软落在喉咙里，化作浅浅的叹息。原来人这一生最浓的情愫，往往安静，无从诉说，只在夜色里轻轻回响，落在心底，自成一片荒芜。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这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与人之间总有一段路走到尽头，感情走到单薄的时候，彼此只剩勉强维系的关系，多余的拉扯只会磨碎仅剩的好感，谁都不愿先转身却又再也不靠近，情绪反复，心事沉落，看着彼此慢慢疏离，只剩下疲惫和沉默。原来慢慢走远并不算遗憾，不必硬撑着相守，不必为难彼此，放下执念，松开手心，不再相互牵绊，安静告别，各自往前走，留一点体面，留一点温柔，比起苦苦纠缠反倒轻松，

些关系走到尽头，连多余的情绪都懒得滋生，慢慢不再期待回应，不再执着解释，也不再在意对错，彼此之间只剩一片无声的空白。曾经翻涌的心绪慢慢归于平静，焦急一点点散去，热情悄悄退落。不必刻意告别，不用勉强挽留，也不必找太多理由。很多疏离都在不言之中，日子往前走，人也顺其自然散开，最后只剩下淡淡的漠然，什么都不想多说，什么也不必再说，任由一切轻轻散去。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想起年少的光景，心底总浮动着一抹鲜活的光。那时心境澄澈，眉眼坦荡，不畏前路，不纠结得失，满心都是随心的欢喜。迎着风往前走，肆意又坦荡，日子简单，心事轻盈，喜欢就奔赴，难过也转瞬即逝。慢慢走过岁月，才发觉那样的时光格外珍贵。后来生活多了牵绊，多了迟疑，少了一往无前的莽撞，只余下回望时淡淡的心动，怀念那份不加修饰，自带锋芒，无忧无虑，

旧街巷藏着一场无人打卡的年少，时光缓慢，烟火朴素，风掠过青砖与屋檐，笼住一段单薄又干净的岁月。那时心事轻轻，日子悠悠，所见皆是寻常，却都格外动人。后来一路走远，城市堆叠，人来人往，灯火喧嚣，回望来路，只剩隐约的光影和褪色的轮廓留在远处。有些模样慢慢模糊，有些情绪悄悄沉淀，终究走散在人海里，只剩心底一隅还安放着那一段朴素安静再也回不去的年少光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
5: 一个音乐为伴，
4: 音乐为伴，
5: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4: 岁月的清浅，
5: 讲述
4: 讲述
5: 那些歌，
4: 那些歌，
5: 那些年，
4: 那些年，
5: 音乐
4: 音乐。
5: 好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依旧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为你直播的音乐好时光，用旋律陪你度过美好的时光。每首歌曲都有一段藏在时光里的心事，每一段旋律也都在治愈我们走过的岁岁年年。

生活有很多路，终究会一个人走完。有的人的陪伴是幸运，独自前行也是常态。独处从来都不是孤独，而是一场与自己温柔相处的修行。我们在风里自由地、安静地成长，慢慢地看着生活，接纳遗憾，释怀过往。我们要听到的是牛奶咖啡的《一个人的风景》。

一辈子总会有一段回忆，一个故人，一段过往，念念又不忘。那些放不下的遗憾，忘不掉的曾经，回不去的时光，也都藏在旋律当中反复拉扯。不是说执念难放，而是说回忆太过于温柔，过往也太难忘。

世间所有的万物皆温柔，人间所有的模样也都值得被爱。不必追求完美，你的样子倔强、软肋、光亮，你的每一面都是独一无二，万般皆美。陶喆，每一面都美。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一座城，
6: 一座城，
5: 一个人与
6: 音乐为伴，
5: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6: 岁月的清浅，
5: 讲述
6: 讲述
5: 那些歌，
6: 那些歌，
5: 那些年，
6: 那些年，
5: 音乐
6: 音乐。
5: 好。

汪苏泷的一首《随便》。有的时候随便呢，就是生活当中比较通透的态度哈，随便得失，随便遗憾，随便过往，放过那些执念，也放过自己。

轻快的旋律当中治愈所有的内耗，人生呢不必事事较真，随心随性，轻松自在，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颗温柔闪亮的星星，它藏在那些年少的心事当中，藏在温柔的爱意里，也藏在无数个平凡的日夜当中，轻轻地落在胸口，照亮平凡的生活。愿你心里永远有星光，眼底永远有温柔。

0: 风呢，就是世间最温柔的治愈，它无声无息，吹散了那些乌云和烦恼，也吹散了心底所有的不甘委屈。人生就像是一场风，一阵风，来去自由，起落随缘。我们来听到的是任素汐的《风》。
1: 一切都像

一首来自于胡夏的《一定有人爱着你》啊，这首音乐有人说呢，这首歌曲让我想起了外婆，脑海当中呢都是儿时我让外婆操心的画面，外婆一定还在看着我成长。虽然自己是而立之年，但是我在她的眼里就是那一个让她操心的孩子。有人说怎么可以这么好听，胡夏的声音非常的治愈。胡夏的声音就是有一种温柔的治愈的平静的感觉哈。接下来呢是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麦芽糖。看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呢也马上结束了，也送给大家这一首麦芽糖哈，也希望大家的生活可以过得像麦芽糖一样甜蜜一点。

0: 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人生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说甜不甜，说苦倒也算不上。平凡的日子大都是喜忧参半，但是如果能在闲暇之余感受音乐里的柔情和爱意，应该是很不错的吧。

0: 很建议你每天抽一点时间看一些文字，听一些音乐，它们像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珍惜身边的人，提醒我们学会惜福，提醒我们懂得爱。
1: 非要等你回来，

0: 存在。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当热情褪去，许多东西不复存在，留下来的大概也就只有无尽的思念和许许多多的假设了。

有被谁好好爱过，所以只要有人对我好一点，我就以为遇到对的人。如果打扰到你，不好意思。

0: 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0: 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曾经以三行情书的形式写过早安、午安、晚安，都不过希望你平安喜乐，心安随意，焦麦琪，你要的爱。

慢慢的会发觉自己偶尔也会矫情，贪心的偏爱这世间的美好，不经意就被某一个小确幸打动，写下的满满情绪的文字也时不时的被嫌弃。不过没有关系啊，因为有人去在意你的故事，才会嫌弃你的文字，这种嫌弃比糖还要甜。

0: 我不介意你有过去，但我介意你的过去还没有过去。
1: 我一根火柴将永卷的夜点亮，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好似转身，很庆幸你仍在。蓦然的，脑海里浮现了一句话：原来我喜欢你，就像你喜欢我一样。任向东，陪你一起。

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1: FM 89.0，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

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加，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些退役的动力电池应该何去何从呢？当一块动力电池容量衰减至 80% 以下，它就完成了在车上的使命，但退役不是终点，而是一段新征程的起点。动力电池若规范回收，就能够变废为宝。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这一关乎产业绿色闭环的关键议题，来聊一聊回收技术、环保隐忧与行业规范。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的趁早。

截至目前，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高居全球首位。随着首批享受八年质保的动力电池集中退役，我国已进入到动力电池规模化退役的阶段。那么据预测，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超过100万吨，这就意味着短短几年间退役量将翻两倍以上。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如果这些电池处理不当，足以堆成一座小山。退役动力电池一方面是属于危险品，含有锂、钴、镍等多种金属和化学物质，如果操作不规范，即引发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那么另一方面呢，它又具备良好的梯次利用价值和再生资源价值。这块烫手山芋如何变废为宝，考验着整个行业的智慧。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经令人担忧的是，一部分退役动力电池并未流入正规渠道，而是落入了黑作坊之手。这些非法回收点往往不具备任何资质，以落后甚至野蛮的方式拆解电池，不仅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还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种非正规回收的乱象背后是行业规范的滞后。长期以来，我国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缺乏针对性的法律，涉及的多为环境保护类的综合性法律，内容宽泛且基础，难以有效支撑行业的健康发展。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为了规范管理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工信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聚焦违规销售废旧动力电池、利用废旧动力电池生产不合格产品、不履行信息溯源责任、非法拆解、污染环境、无照经营等突出问题，依法依规查处一批违法行为。那么从政策法规到联合执法，这一套组合拳啊，正在征服一个长期困扰行业的顽疾。

目前中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进入强监管加刚性约束时代，运用数字化技术加强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流向监测，实现生产销售拆解利用全程的可追溯，相当于给每一块电池装上了数字身份证。动力电池回收迎来了从放养到严管的转折点，厘清了动力电池企业、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的回收兜底责任，明确了其他相关企业废旧动力电池的交售责任，将交售和回收两个环节紧密的结合，使回收渠道更通畅、规范和高效。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心肝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动力电池的回收处理。那么一块退役动力电池究竟是如何重生的？退役动力电池运抵园区之后，第一步是身份识别和溯源登记。工作人员找到电池包上用激光雕刻的一串数字，将其录入全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溯源信息平台。完成身份识别之后，电池包呢被送上了自动化拆解线，机械臂熟练地卸下外壳，然后取出电池单体。接下来呢就是放电环节。那么电池单体呢被放入专用的放电器，经过大约2个小时的充分放电，电压降至安全范围，热失控风险被彻底的排除。完成放电的电池单体呢进入到破碎分选车间，被巨大的机械臂再投入到破碎设备，变成大小规整的碎片。那么混合物经过高温热解、打散、筛分、分选等工序，外壳、铜、铝等材料被分离，剩下的高纯度黑色粉末呢就是再生黑粉，里面就浓缩了锂、铁、磷等高价值的元素，废旧电池呢在这里也就开启了全新的生命。

黑粉的精加工才是技术含量最高的环节，在施法车间的黑粉被投入到巨大的反应釜当中，与特制的酸性溶液混合，固态的黑粉呢就被彻底溶解，金属元素呢以离子的形式就进入到溶液当中，形成了一锅成分复杂的金属汤。再经过多级的除杂、沉淀、结晶等工艺，那么溶液中的金属元素呢会精准分离和再结晶，分别形成磷酸铁溶液和硫酸锂溶液。那么磷酸铁溶液呢是生长出满足电池生产标准的磷酸铁产品，硫酸锂溶液呢进入到锂岩车间，最终可以产出高纯度的白色碳酸锂粉末。那么电池当中的镍、钴、锰综合回收率达到了99.6%，锂的回收率达到了96.5%。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

0: 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着旋律，像是看见一场心底的独行。人总会在浮尘里慢慢弄丢原本的自己，顺着旁人的目光往前走，习惯收敛情绪，压低心事，在纠缠和依附里慢慢失重，日子久了，连自己真实的模样都变得模糊。后来才慢慢懂得，不必困在旁人的尺度里周旋，不必借着别人的光存活，允许心里有褶皱，允许有脆弱和迟疑，坦然接受住所有起伏，慢慢往自己靠拢，守住心底一点轻盈与赤诚，安安静静做一回完整的自己，不问输赢，

些心动只会停留在年少的片段里，散在细碎的日常光影中。后来走过很多相逢，接触过许多温柔，心境却慢慢变得平淡，少了一点真切的起伏。时光走远，彼此各自奔赴前路，故事没有圆满，也没有纠缠，只是偶然回望，旧影子掠过心底，依旧会泛起浅浅涟漪。那些仓促的擦肩相遇，那些无声落幕的情愫，不必释怀，也不必遗憾，静静安放就好，留在岁月深处，成为独属于自己轻轻跳动的一抹旧光。

0: 是太小心，怕我再想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情愫起落之间总有牵绊纠缠，曾沉溺在彼此的光影里，攥着细碎的温柔不肯松开，渐行渐远的过往，心事堆叠，情绪起伏，任由执念困住方寸，在无声里消耗自己。后来慢慢看懂，相遇本就是有些无常，聚散都是寻常，不必追赶走远的人，不必封存难解的序，任由流年抚过心底的褶皱，让纠缠慢慢散去，让余温悄悄变淡，安然目送，轻轻放下，让所有缱绻与遗憾顺着风

心底藏着无数细碎的情绪，在独处的时候悄悄翻涌，有些感受徘徊许久，靠近却又沉默，目光辗转，心事浮沉，明明执念很深，到头来却只剩无言。隔着一段光阴，隔着一点距离，很多温柔来不及安放，很多念想只能停在原处，越在意越不知该怎样开口，太多柔软落在喉咙里，化作浅浅的叹息。原来人这一生最浓的情愫，往往安静，无从诉说，只在夜色里轻轻回响，落在心底，自成一片荒芜。

0: 分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巷，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与人之间总有一段路走到尽头，感情走到单薄的时候，彼此只剩勉强维系的关系，多余的拉扯只会磨碎仅剩的好感，谁都不愿先转身，却又再也不靠近，情绪反复，心事沉落，看着彼此慢慢疏离，只剩下疲惫和沉默。原来慢慢走远并不算遗憾，不必硬撑着相守，不必为难彼此，放下执念，松开手心，不再相互牵绊，安静告别，各自往前走，留一点体面，留一点温柔，比起苦苦纠缠反倒轻松，也刚刚好。
1: 是从那天懂得不再

些关系走到尽头，连多余的情绪都懒得滋生，慢慢不再期待回应，不再执着解释，也不再在意对错，彼此之间只剩一片无声的空白。曾经翻涌的心绪慢慢归于平静，焦急一点点散去，热情悄悄退落。不必刻意告别，不用勉强挽留，也不必找太多理由，很多疏离都在不言之中。日子往前走，人也顺其自然散开，最后只剩下淡淡的漠然，什么都不想多说，什么也不必再说，任由一切轻轻散去。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2: 想起年少的光景，心底总浮动着一抹鲜活的光。那时心境澄澈，眉眼坦荡，不畏前路，不纠结得失，满心都是随性的欢喜，迎着风往前走，肆意又坦荡，日子简单，行事轻盈，喜欢就奔赴，难过也转瞬即逝。慢慢走过岁月，才发觉那样的时光格外珍贵。后来生活多了牵绊，多了迟疑，少了一往无前的莽撞，

旧街巷藏着一场无人打卡的年少，时光缓慢，烟火朴素，风掠过青砖与屋檐，笼住一段单薄又干净的岁月。那时心事轻轻，日子悠悠，所见皆是寻常，却都格外动人。后来一路走远，城市堆叠，人来人往，灯火喧嚣，回望来路，只剩隐约的光影和褪色的轮廓留在远处。有些模样慢慢模糊，有些情绪悄悄沉淀，终究走散在人海里，只剩心底一隅还安放着那一段朴素安静再也回不去的年少光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记得三毛曾经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而小青在想，温暖的音乐时常陪伴在耳边，我们的内心是

人生的路，谁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命运的神秘在于它的复杂性。一生之中要邂逅无数人和事，你无法预知谁是你一生的归属，哪一桩是你一生的主宰。所以不要低估任何一个时刻，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可能是人生的转折。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刘若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一直很喜欢这首歌，歌中唱道，可是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家人一样，总是远远关心，远远分享。这样的分手应该是最好的结局吧，没有无奈悔恨，只有释怀与温暖。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很多人说过，爱一个人一定要只给他七分爱，留三分给自己。可当爱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付出全部的爱，但往往结局却不是我们想象的完美。直到爱人的离开，也不明白为什么全心的付出却还是伤痛。感情的繁杂真的很难用语言去描绘，也许等我们爱过、伤过、痛过、拥有过、失去过，才会明白爱的意义。而现在能做的，或许就是拥有一颗平静的心，让一切顺其自然。你有什么样的音乐记忆，有怎样的听歌心情，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小青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零点乐队的《别误会》。零点的音乐是温暖而黑色的，有的时候会发现，只有撕心裂肺的叫喊，才能穿透一层层冷漠的外壳，更贴近自己的真实，贴近自己的内心。

你可以找到很多不爱对方的借口，但爱你的人不会因为这些借口没收对你的爱。感情的世界就是这样，没有公平可言，只有爱与不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

0: 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天天想你，想意味着思念，意味着牵挂。思念与牵挂，让人心里会有酸楚的痛，也让人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温馨与甜蜜。生活就是在无奈中让你去渴望，在失望中让你去追寻那一丝丝的希望。正因为有了思念，有了牵挂，才会有渴望，才会去追寻那一丝丝的希望，生活也才变得有滋有味，不是吗？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简单是喧嚣中保持一份空灵，不去凑那份别人的热闹，是流行中认定平淡如金，不去追什么刻意的时髦。简单是高天上流云，高山上流水。简单些，我们简单的生活造就出纯粹的人格，带给我们纯粹的快乐。希望小青的暖心歌带给你的也是一份简单的快乐。我是小青，我们明天。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曾经以三行情书的形式写过早安、午安、晚安，都不过希望你平安喜乐，心安随意，焦麦琪，你要的爱。

0: 慢慢的会发觉自己偶尔也会矫情，贪心的偏爱这世间的美好，不经意就被某一个小确幸打动，写下的满满情绪的文字也时不时的被嫌弃。不过没有关系啊，因为有人去在意你的故事，才会嫌弃你的文字，这种嫌弃比糖还要甜。
1: 为什么只和你能聊一整夜？为什么才道别就又想见面？在朋友里面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少次转身，很庆幸你仍在。蓦然的，脑海里浮现了一句话：原来我喜欢你，就像你喜欢我一样。任向东，陪你一起。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说爱情到底是什么？好像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是幸福，是甜蜜，是酸涩，还是青春中张扬的爱恨纠缠，又或者是旁若无人的大声喊的我爱你，是一分一秒都黏在一起的舍不得分离，永邦爱在离别时。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核心功能和传感器维护，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些系统如何提升行车安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不仅能帮助驾驶者避免碰撞，还能在紧急情况下提供逃生路线规划，甚至是自动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功能呢，看似遥远，但在关键时刻却可能成为救命稻草。

盲点监测系统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利用雷达或者是摄像头监测车辆两侧的盲区，当有车辆进入盲区时，系统会通过声音、灯光或者是屏幕提示，有效地避免变道时的碰撞风险。但请各位要注意，盲点监测系统呢并非万能，驾驶者在变道前仍然需要通过后视镜和侧头观察来确保最终的行驶安全。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下面要说到自动泊车功能，对于新手司机来说简直就是停车场的救星。自动泊车功能，它是利用超声波传感器和摄像头识别车位，自动控制车辆转向前进和后退，完成泊车的过程。但是请记住，自动泊车并非完全自主，驾驶者仍然需要监控整个过程，并且在必要时来进行干预。此外呢，不同车型的自动泊车系统性能各异，驾驶者也需要根据自己的车型特点合理的使用这个功能。

提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自动驾驶呢，自然是不能绕开的话题。虽然目前完全自动驾驶还难以实现，但 L2 级的驾驶辅助已经广泛应用于现代汽车当中，比如自动跟车、自动转向等等。这些功能呢，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能极大的减轻驾驶者的负担。但请注意，辅助驾驶并非无人驾驶，驾驶者仍然需要保持注意力集中，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汽车也将更加智能，能够实现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比如 L3 级的驾驶辅助技术，未来几年将会实现。汽车呢，将与周围环境、其他车辆、行人等进行实时通信，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安全高效的交通系统。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完善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社会共识的基础之上。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普及呢，不仅仅是改变了我们的驾驶方式，更在无形当中提升了行车安全。但请记住，再先进的科技也无法完全代替人的判断和决策，因此作为驾驶者，我们仍需保持警惕，合理利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共同营造一个更加安全和谐的交通环境。此外，随着智能驾驶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汽车保养和维修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最后需要提醒大家，需要根据路况和驾驶需求合理利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各项功能，比如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可以开启自适应巡航控制和车道保持辅助系统，以减轻驾驶疲劳。但在拥堵的城市街道或者是恶劣的天气条件之下，驾驶者呢需要更加谨慎，避免过度依赖辅助系统。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虽然强大，但也有其局限性，驾驶者呢需要了解系统的工作原理和性能特点，避免在超出系统能力范围的情况之下使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清晨醒来，心事总会轻轻落向远方，习惯把细碎的牵挂悄悄记在风里，任由时光慢慢烧往彼此所在的角落。曾经靠近的瞬间，眼底藏着柔软，心里盛着颤动。后来慢慢懂得，有些相逢只能放在平静里。明明心底翻涌着绵长的情愫，面对面时却只敢收敛所有波澜，装作淡然。那些藏在沉默里的悸动与迟疑，那些隔着思念的距离，都是落在日常里说不清也散不去的温柔。

走在人间浮尘里，总有一份相伴，悄悄抚平路途的风霜。人心常在歧路里漂泊，可因为身旁有一抹身影，便觉得光阴不算难熬。有些情愫藏在心底，不愿轻易诉说，怕多余的牵挂，怕成彼此的负担。缘分来去自有分寸，相遇或许终有离散，但那些并肩走过的晨昏，那些默默相持的瞬间，都落在岁月里温柔而绵长。不问来日，不问归途，只感恩彼此曾同行。风霜也好，平淡也罢，都成心底柔软的印记。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人心常常在浮沉里摇摆，在孤单里飘荡，走过茫茫人海，见过万千风景，最后才发觉心底是安放得下一个人。所有细碎的情绪，所有深夜的起落，都绕着同一个影子，没有旁人可以替代，也无从向外诉说。这份情愫带着柔软，也带着易碎，哪怕一路有忐忑，有落空，依旧愿意默默安放，静静守望。时间纷扰再多，目光只会停在一处，执念很浅也很深，只留给心底那一束独属于自己的光。

每次提到张艾嘉，就会很自然地想起那一首《爱的代价》。你在年少时候的梦，所谓爱付出的代价，只是你的独一无二的。我在很小的时候以为爱便是爱，爱只是一个汉字，你的和我的没有什么分别。后来才发现，不同的前缀结合的是不同的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往事，每段往事都有往事的哀伤。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

你总说要放下它，却总是忍不住又拿起来回味。走不通的路，你怎么还不回头？不爱你的人，你怎么还不放手？有时候我们总害怕失去，所以拼命去挽留身边的一些人或事，但是爱得太用力，反而越容易失去。不要让你的爱那么廉价，更不要让你的爱成为别人的负担。学会放弃，才是对自己更好的成全。

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亦或是此时此刻的听歌心情。

努力不代表我们已经尽力，很多时候我们允许自己有松懈的机会，允许自己敷衍了事，凡事只求完成即可。这种将就的态度注定会让我们成为一个马马虎虎的人，而真正的进步与成功恰恰来源于对目标的精益求精。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送出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感谢你的关注收听。